0: 早上九点，彭亨苏丹伉俪赞扬媒体人坚守职责，传递真实资讯。100 ringgit 昌明购书券继续发放，以推动阅读文化。欧盟将解冻匈牙利164亿欧元欧盟资金。萨拉姆里谢曼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彭亨州苏丹奥斯丹阿卜杜拉和苏丹后敦姑阿兹扎米纳麦穆纳伊斯坎达瑞亚向全国媒体从业员和新闻工作者献上2026年国家记者祝福。苏丹伉俪感谢新闻工作者长期以来的奉献和牺牲精神，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准确的资讯。苏丹伉俪也高度肯定媒体在国家发展当中的重要角色，认为媒体不仅是传播资讯的平台，更是促进国民团结、培育爱国精神以及连结政府和人民的重要桥梁。另一方面，首相 Dadusriana Ibrahim 指出，在资讯泛滥和新闻无边界传播的时代，负责任的报道尤其重要，以确保准确、合乎道德的传达事实，同时不影响社会和谐。首相指出，媒体的作用不仅在于传播新闻，更肩负以廉政、公信力、勇气和责任感维护真相的重要使命。他也祝愿媒体工作者继续成为人民的发言人、权力的制衡力量和国家的良知。今年的国家记者日主题是廉政媒体公信之本，庆典将在6月20号在槟城举行，并且由首相主持开幕。与此同时，首相 Dadusriana Ibrahim 宣布，政府将继续向全国中学生以及高等教育学府的学生发放价值100 ringgit 的昌明购书券，以鼓励全民阅读以及提升知识水平。首相在吉隆坡为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主持开幕仪式上表示，尽管当前全球经济环境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政府依然把教育和知识文化作为优先的发展重点，不会因此削减相关的惠民措施。
1: Saya rumuskan mengatakan pesta buku ini satu kewajaran untuk mempamerkan dan mendedah kepada kita tentang gedung ilmu yang begitu meluas sekali. Tapi tujuannya menggalakkan anak-anak membaca.
0: 登高控股公司将向 PDFZ 公司提供最高2亿5000万 ringgit 的财务援助，以资助波德申自由贸易区 PDFZ 第一阶段项目的土地收购和发展成本。登高控股在向马来西亚交易所提交的文件当中指出，有关财务援助将通过股东预付款和企业担保方式提供。气象局预计从今天起到6月1号下个星期一期间，会出现强劲的西风汇聚的现象。沙巴西部、纳敏联邦直辖区以及沙拉越北部将面临明显的天气变化。气象局表示，有关情况可能引发强风和海面波涛汹涌，同时形成标线，为相关地区及海域带来更多的降雨和强风。有鉴于此，该局已经针对南中国海以及马六甲海峡北部海域发布警报，一直到6月1号。一名被认为在试图拯救飘走水上摩托车的时候失踪的男子，他的遗体在昨天被寻获。23岁的 Arash Nasrian Abdul Masih 据称是涉事水上摩托车的操作员，他在吉打州弗罗交易 Jalan Bandai Dengah 附近海域发生事故之后失踪。弗罗交易第四区消拯局局长 Mohamed Zamri Abdul Ghani 表示，搜救队昨天傍晚6点在海上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他的遗体。一段留在地面的刻字证明49岁的失踪女登山者 Jaslina Saludin 曾经登上霹雳打巴附近白岩山山顶的重要证据。霹雳森林局山地向导队成员 Hafiz 表示，他是在担任收尾队员参与 Transpan Sir Chaman 登山活动的时候在山顶发现了有关的刻字。不过该名失踪者只是告知已经抵达山顶，并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说明他之后往哪一个方向行走。另一方面，霹雳州务大臣 Dadusri Sarani Mohamad 证实，白岩山的登山客都有遵守有关当局的标准指南。他指出，所有参与者已经获得书面批准进入森林保护区，并且由一名资深的向导带领。此外，这些参与者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森林。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解冻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冯德莱恩和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他说，这164亿的欧元当中包括下一代欧盟计划的100亿欧元。他说，匈牙利新政府和欧盟委员会针对应对贪腐等议题达成共识，匈牙利同意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以保障欧盟资金安全，也同意加强廉政机构权力，修订公共采购法等等。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和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表示，该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协调，对一个位于伊朗的采购网络采取打击行动。该采购网络涉嫌假冒身份和欺诈美国的企业，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等受到美国制裁的用户采购商品。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9号裁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以及停止有关该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去年12月，白宫宣布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这个更名举动遭到美国民主党和肯尼迪家族的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贝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更名的决定，并且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宣布特朗普肯尼迪中心将在7月起暂停运营大约两年的时间，以进行翻新。一名也门军方官员29号表示，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天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被击落之后坠毁。这名军官表示，事件发生在马里卜省西北部地区，这架无人机被击落前正在该省的上空飞行。他还暗示，这次的行动由胡塞武装实施。目前美国还没有针对此事发表评论，胡塞武装也没有发布这次行动的细节。MQ-9 无人机可以执行侦察任务，也可以挂载导弹打击地面目标。胡塞武装曾经击落多架的该型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的优惠待遇。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的消息，普京当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表示，如果亚美尼亚退出欧亚经济联盟，将在市场准入、劳动力流动、标准认证、关税税率、物流费率以及能源价格等方面失去所有的优待，并且将在涉及俄罗斯服务贸易和资本投资等方面蒙受损失。普京说，根据专家的测算，这可能导致亚美尼亚损失超过 14% 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天晚上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出舱，任务取得成功。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表示，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在这一次的伊波拉疫情当中的第一名确诊康复者获准出院，世卫组织高威胁病原体的团队成员透露，这名患者在经过两次的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在星期四获准出院。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彭亨苏丹抗力赞扬媒体人坚守职责，传递真实的资讯。100 Ringgit 昌明购书券继续发放，以推动阅读文化。欧盟将解冻匈牙利164亿欧元的欧盟资金。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66年的今天，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谈判在泰国曼谷举行，以解决马来西亚与印尼之间的外交冲突。马来西亚代表团由副首相敦阿卜杜拉萨率领，而印尼代表团则由外交部长阿达马雷领衔。这次会议在印尼代表团的官邸马拉加西拉举行，也成为历史上首次在印尼代表驻地进行的正式会谈。此前两国所有会谈都必须在中立地点举行，这次的突破象征双方关系出现缓和的转折。此外，这也是双方首次在没有第三方调解人的情况下直接进行谈判。经过两天的密集协商，双方最终成功推动马来西亚与印尼外交关系的全面恢复。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当五月来临，沙巴再次焕发光彩，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节，一个凝聚全民的文化庆典。无论种族、宗教或背景，我们齐聚一堂，共享喜悦，传递团结与和谐的精神。让我们一同欢庆2026年丰收节，用笑容、文化和美食点亮这个节日。丰收节2026，收获团结，欢庆和谐。
4: 你是我的凉拌。
5: You'll be John Wally，在我走前，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4: 也是他的凉拌。
5: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4: 撒吧 VFM， 你的凉拌。
5: I could be yours。
4: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6: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
7: 欢迎主播
6: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2: 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上午9:13，撒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丰收节快乐。 Kodobian Tato Dagazodo Keamatan。 稍后在9:15的时候呢，我就会连线目前身在 KDCA 的Wanjen Logina， 一起来听听他带来的这个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活动现场的这个现场实况报道的。先来听听资讯。
1: 书香传万里，知识润人心，以专业与热忱守护知识殿堂。今天是马来西亚图书管理员日，向所有默默耕耘的图书管理员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感谢你们用热忱传播知识，推广阅读文化，为社会带来丰富的学习资源。祝马来西亚图书管理员日快乐！

0: 骚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抖亚兰 FM 九十二点七，
2: 你知道购买盗版是犯法的吗？请和我一起支持正版，支持好音乐，支持沙巴 VFM。我是坚持做出好音乐的陈仁峰。
3: 生活有时候很忙，但心可以慢一点，听一段声音，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好的，听众朋友，配合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活动呢，目前是在 KDCA 举行的。那现在我们过去听取本台同事Logina 婉珍 Logina 为您带来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活动的现场实况报道。喂喂，婉珍，
4: 谢谢谢谢 Katrina， 谢谢国荣。
0: 好的。
4: 沙巴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 现在呢，首先就是要祝福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丰收节快乐。 Kotobian Dadao Dagazodo Gaamadan。 那我目前呢就是在这个 KDCA， 也就是嘉度文化中心礼堂啊，外面的这个 RTN 迷你广播室啊，就是为大家带来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的现场实况报道。那提到说今天一早呢， KDCA 这里呢是非常非常的热闹的。从早上呢七点开始啊，来到的这个沙巴各地的文化团体啦，还有传统屋的这个代表啦，还有表演队伍以及民众呢，陆陆续续的都抵达了现场。放眼望去呢，到处都是身穿这个传统服饰的朋友们。现场呢，除了传来这个，也就是锣鼓声啊、音乐声啊，也看到很多不少民众呢，忙着去拍照啊、打卡，呵呵，还有就是录影留念啊，就是让整个 KDCA 呢，洋溢着浓浓的丰收节气氛。所以呢，现在呢，目前大约时间呢，已经是早上的9:16:17了啊。现场贵宾呢也正在陆陆续续的抵达会场。工作人员呢，警卫人员以及媒体单位呢也在进行最后的准备。所以呢，现场的气氛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闹啦。提到说今年2026年的丰收节主题呢，也就是Menuai Berpaduan Meraihkan Keharmonian。中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收获团结，共庆和谐。这个主题呢，也就象征着丰收节已经不只是属于某一个族群的啦，而是属于整个沙巴，甚至呢属于所有热爱文化还有和谐精神的人们。所以呢，在今天KDCA 的现场呢，沙巴 FM 还有沙巴 VFM 也特别设立了这个迷你广播室。除了就是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报道之外，也会同步转播我国首相就是为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带来的特别演说。如果此时此刻的你呢刚好就在槟榔棒一带的话，哎，欢迎大家呢来到 KDCA 啊，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热闹的气氛啦。为了方便民众呢前来参与这个活动，主办单位呢今年也特别安排了这个接驳巴士服务，那往返 KDCA、槟榔帮广场以及 Imago 一带啊，希望协助舒缓这个现场的交通还有停车的问题啦。另外呢，在 KDCA 外面呢，这个礼堂外面呢，今年将会设有这个 LED 的大荧幕啊，就是让大家呢无法进入这个礼堂去观看的民众呢，也能够同步感受到这个也就是现场开幕典礼的热闹气氛。据了解呢，今年主办单位呢也进一步的提升这个传统屋周边的设施以及参观环境，希望呢让来自国内外的这个游客呢也可以更舒适的去体验到这个沙巴丰收节多元的民族文化。那刚才呢我就跟我的所有的同事们已经到了这个传统屋那边啊，就是呢去观看在里头的一些 一些仪式啊，有一些缝制的东西啊，甚至呢有一位呢，如果你有在这个我们的 Sabah VFM 的 Facebook 里面呢，是可以看得到有这个现场 live 的就是可以看回啊，有看到一位呢是拿着这个笛子呢，是用鼻子吹这个笛子的啊，哎，蛮不错的啊。那大家都知道丰收节呢是沙巴最重要的传统庆典之一，最早呢就是源自于卡达山都顺族群呢庆祝这个稻米丰收的传统文化。丰收节除了就是象征感恩，也承载着原住民族群对于土地啊、自然以及文化传承的珍惜。今天呢，丰收节在现场呢也迎来了多位的重量级的嘉宾，包括也就是拿督斯里邦里马博士 Joachim Gun Salam 副首长兼工程及公共设施部长，那同时呢也是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的总筹委会主席，还有呢就是被誉为族群精神领袖胡关秀的丹斯里达多斯邦利马 Joseph Barin 达多吉丁安，接着呢也就包括了多位的州内阁部长啦、国州议员啦以及联邦代表呢陆陆续续也抵达现场的。那在现场呢最受瞩目的时刻之

啊，那抗力呢预计呢将会在上午的11点啊，11点之前啊，就是陆陆续续会抵达现场的。所以呢，相信现场不少的民众呢，早早呢已经就是举起手机啦，准备拍摄啦，还有呢整个这个 KDCA 的这个氛围呢，开始慢慢升温，掌声以及欢呼声不断，所以呢场面呢是相当热闹的。那根据今天的30号的这个节目流程啊，那随着贵宾陆陆续续的抵达，那现场稍后呢也将会正式唱起这个 Negaraku 还有 Sabadana Aiku 以及丰收节的主题曲，那为今天的这个官方仪式呢拉开了序幕。而在正式仪式开始之前，那现场呢也安排一系列的文化环场节目。那根据今天的流程呢，稍后呢将会带来这个2026年苏干队Dazana 啊，也就是儿童歌唱比赛的冠军他的这个精彩演出，就是让现场的民众呢再次感受到原住民民族传统歌谣文化的魅力啊。那根据今天的这个流程，苏干队不仅是有这个儿童组，也包括了公开组啊，还有速降组啊。所以呢，这项比赛呢，不只是歌唱比赛，也承载着代代相传的这个民族音乐文化以及情感文化记忆等等，也是丰收节呢其中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活动之一。另外呢，来自 Kotamarudu SMK Dandek 的周级吟诗比赛冠军也将会透过这个传统吟唱方式呢，把这个民族语言呐、以及历史智慧以及先辈口而相传的这些故事呢，陆陆续续流传下去的啊。还有就是一些讲故事比赛啦，还有多项的民族舞蹈表演，也就包括了党布难啊、拉闹啊、国大伯乐以及耕地咬等等的传统屋的文化呈现。当然每一支的舞蹈呢，每一套的这个传统服饰呢，甚至每一个节奏以及动作呢，其实都代表着不同族群对于土地丰收以及团结精神的表达。而今年呢特别安排的这个帕帕传统舞蹈表演啊，预计呢将是展现这个沙巴多元文化彼此交融的特色。丰收节呢最受关注的这个焦点之一，也就是 Unduk Ngadau 丰收节选美小姐比赛啊，也在今天呢都会看得到他们陆陆续跑场啊，就是今天正式亮相。所以呢各地代表呢将会身穿这个传统的服装啦登场，所以展现各族的这个族群文化特色以及风采。运动阿道呢不只是选美活动，更是象征着这个文化的传承，女性的智慧啊，还有对传统价值的延续。好，我们就是今天的重点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大伙儿呢，就是我国首相啊，也就是我们的安华呢，就是为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主持开幕仪式，并且呢发表这个特别演说。所以呢，听众朋友也欢迎你呢继续留守在 SUBVFM。大伙儿呢在大约是上午的11点过后呢，我们将会同步转播沙巴州也就是我们的我国首相的这个言辞啊，就是特别的演说啊。届时呢，听众朋友除了是可以感受到现场的热烈气氛之外，也能够透过这个广播一起来聆听这个领袖呢对于文化传承、民族团结以及沙巴未来发展的重要分享。记得继续留守在 Sub VFM 你的凉拌。好，我们这时候来看看官方仪式结束之后呢，贵宾们将会前往这个传统屋参观当然刚才我去到的地方有比如说荣木传统屋啊、摩若的传统屋啊、槟榔邦的传统屋、比塞亚的传统屋，那进一步呢了解沙巴各民族文化以及传承的这个传统的特色。今年的丰收节庆典呢不只是文化盛会，同时呢也已经成为了沙巴重要的旅游品牌之一。所以呢每一年都吸引了
不少的这些国内外的游客啊，一起来感受到这个沙巴多元文化的魅力，还有就是热情。而明天的31号啊，

0: 将迎来丰收节闭幕的重头戏，也就包括了 Unduk Ngadau 丰收节小姐总决赛。所以呢，多项的传统文化演出以及全民的共舞，也就是 Sumazao 环节呢，预计呢现场气氛呢会更加的热闹。另外在这里婉珍也要和大家说一说啊，今天下午的2:15呢，在 KDCA 现场呢也将会有 Sabah VFM 本地歌手迷你演唱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Sabah VFM Showcase Sabah VFM。届时呢，大家将有机会啊，近距离欣赏到多位的本地实力歌手带来精彩的演出，包括了就是我们有几位哈，也就是 Nicole， 还有就是 Ray 以及 Dato Francis Landon 哈。那我们就是以歌声呢陪伴大家一起来欢庆这个丰收节的。另外我们大伙呢在婉珍报道完毕之后，我们将会有这个 Game Boot 也就是分派这些小礼品给大家。我们在现场呢有这个 Andy 啊，有 Donnie 啊， Henry 啊，还有 Hezy 啊，还有我们的 RD 啊， Alice 啊，还有 Junudin 我只知道他叫 Junjun 罢了啊。还有就是 Leo， 还有我们 Sabah FM 的 Nodi 啊，还有就是 Redwin，还有三位的老板啊，也就是 Boss Wasni 啦， Boss Azlina 啦，还有我们的 Boss Ruskapuz 去哪里啦，我再找一找啊。 OK， 好，那现场呢除了有浓厚的这个文化气氛之外，美食以及传统活动之外呢，也希望透过音乐把丰收节欢庆团结还有和谐的精神呢继续传递给每一位在场的朋友们。好，听众朋友，丰收节不仅仅呢是一个节庆，它更是一份对土地的感恩，对文化的珍惜，还有对团结的精神的延续。那我是婉珍 Logina， 目前呢继续在KDCA 现场就是为大家带来这个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的最新情况啦。好，那这时候呢报道也到暂时告一段落，把时间呢交回给直播室的国荣 Katrina。 在这里呢祝所有的朋友们包括国荣啊丰收节快乐，国道边大道大家做多个阿妈蛋。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同事婉珍 Logina 在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活动现场带来非常精彩的现场实况报道，也希望婉珍 Logina 在这个活动中就是尽情的享受，然后工作愉快。好，谢谢婉珍。这时候呢为大家送上的是 Sabah VFM 卡达山 DJ 们一起来演绎的这一首丰收节的歌曲 Sumazao。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33送上非常好听的一首合唱歌曲《恭喜自己》。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3: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西海岸及古达局部地区会有雨，纳敏局部地区有阵雨。到了下午，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到了晚上，纳敏山打根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内陆局部地区有雨，西海岸及古达局部地区有阵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4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及树海同样是吹西风，时速30至40公里，浪高1.5至2.5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2: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3: 9:39，送上一首粤语歌曲，来自 Sammy 郑秀文的《万物有时》。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轮胎业将会迎来新一波的涨价压力。马来西亚轮胎商总会总会长吴坚荣证实，业界近期已经是接获了新一轮的调价的通知，预料从六月起新轮胎售价将会上调约5%至10%，而汽车的机油价格也将会进一步的攀升。另一方面，我国首相呢杜斯里安华宣布，所有在高教部及教育部管辖下的本地大专生以及中小学生，每人将获得价值100令吉的书券。另外，我国首相呢杜斯里安华也表示，他将在今天前来沙巴进行工作访问的时候呢，针对沙巴要求获得40%净收益特别拨款一事，做出详细的说明。接着也看到民统 UPCO 在昨天正式提出申请，要求成为沙盟，也就是 GRS 的成员党。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阿杜的《那几年》。

炎热天气来袭，车内温度在短短十分钟内可能迅速飙升到危险水平。这样的高温环境对孩子来说尤其致命，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器官受损，甚至猝死。请记得千万不要把孩子留在车里，就算只是一两分钟也不可以。下车前养成一个简单但重要的习惯，看一眼后座，确认没有孩子被遗留在车内。如果你发现有孩子被困在车里，请立刻采取行动并通知有关当局。一个小小的疏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让我们一起提高警惕，保护孩子的安全。

非常好听的一首新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很快的时间已经是9:54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度过美好的丰收节上午。那今天也是周末，所以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出现。这一期的周末有温度呢将会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书名叫做非暴力沟通，也是一本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那在稍后在11:0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转播 Saba FM， 一起来听一听我国首相纳杜斯里安华在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为大家带来的特别献词与祝福的。好的，这时候送上 Annabella 蔡永琪的好想拥抱你。

0: 你的凉拌。
1: 当五月来临，沙巴再次焕发光彩，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节，一个凝聚全民的文化庆典。无论种族、宗教或背景，我们齐聚一堂，共享喜悦，传递团结与和谐的精神。让我们一同欢庆2026年丰收节，用笑容、文化和美食点亮这个节日。丰收节2026，收获团结，欢庆和谐。
2: 沙巴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啦，以后都不敢啦。

Sabah VFM 你的凉拌在这里，问声好，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也是沙巴的丰收节第一天，时间是10点16分，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待会儿在10点30分的时候呢，将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周末有温度呢，将会和你分享一本书，书名叫做《非暴力沟通》，一本非常有意义的书籍啊。那稍后时间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对于这本书的一些解说以及感想的，不要错过喽。好的，那在稍后11点左右呢，也会转播 Sabah FM， 一起来聆听我国首相呢都斯里安华在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的活动现场上所做出的特别献词，不要错过。好，这时候来听这一首 Karen 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0: 霸凌不是幽默，霸凌不是游戏。当我们装作没看到，我们就失去了同理心。让我们一起对霸凌说不。
1: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打开耳朵，让声音陪你继续前行。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

0: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好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5月30日的周末有温度。这一期的节目呢，将会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书名就叫做非暴力沟通，是一本非常有意义的书啊。那在稍后时间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这本书的一些分享以及心得的。好的，先来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 Marshall Rosenberg 博士。很多时候我们明明是想被理解，为何说出口却变成互相伤害呢？不是不在乎，而是我们一开口就把感受说成了指责，明明想表达难过，最后却变成互相攻击，明明希望被理解，说出口却只剩下情绪。那这本书《非暴力沟通》呢，用生活里常见的夫妻相处与家庭的案例拆解为什么这些话，比如说你要对我好一点，你好好做饭等等的这些话呢，无法真正的解决问题。但你了解真正的沟通不是要对方猜懂你，而是学会把事实、感受、原因和具体要求说清楚。好的，先来听一首歌，歌曲过后呢就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这本书非暴力沟通的一些分享的。李圣杰《眼底星空》。

0: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打开耳朵，让声音陪你继续前行。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好的，10:36，欢迎回来。今天的周末有温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非暴力沟通》。好的，这时候呢，为您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的一些分享的，来听一听。
2: 我们在生活中，很多人根本不会提出具体的要求。
3: 你好好做饭，你不能这样混日子。你要好好做饭，
2: 这是具体的要求吗？
3: 他老婆认为煮方便面就是好好做饭了。很多女孩子讲说你要对我好一点，什么叫做对我好一点？他不知道啊，臣妾做不到。
2: 我们人和人之间对于这些模糊的词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必要今天来系统的学习一下非暴力沟通。先给大家讲一下啊，什么叫非暴力沟通呢？非暴力沟通的第一步是，首先你要表达的时候要说出感受，而不是说出评判。你比如说一个丈夫回家很晚，每天晚上都是11:30回家，还一身酒气，对吗？然后这时候这个老婆肯定很生气。那如果是我们平常的沟通方法，这个老婆会讲说，你还知道回来啊，你干嘛不死在外面呢？你注意哦，当你说你干嘛不死在外面的时候，请问你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吗？没有，对吧？你没有表达自己的感受，你只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所以非暴力沟通的核心就是，当一个人觉得情绪受伤的时候，无论是你还是对方觉得情绪受伤的时候，都是因为你们的某一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这时候你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儿是去寻找这个需求，而不是发泄情绪。因为情绪是最要命的双刃剑，情绪这个话说出去是很痛快，让你觉得很爽，你干嘛不死在外面呢，对吗？但是问题是这个双刃剑也会伤害到你。你提醒你老公了，你老公说，哎，对呀，我干嘛不死在外面呢，我干嘛死在家里边，所以过两天他不回来了。所以经常会导致我们用这样暴力沟通的方法让生活变得一团糟，越来越糟糕。所以你要去寻找需求。因此非暴力沟通的结构，第一句话首先说出一个事实，说老公，这一个星期里边你有5天都是11:00以后才回来，而且身上都有酒味儿。事实吧，对吧？只说事实，不要加入更多的评判。第二句话讲出自己的感受，我觉得特别的难过，我觉得很伤心，或者我觉得很失落，这都是感受，对吧？讲出你的感受。第三步讲为什么，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家像一个家，我希望我们的家不像一个旅馆，然后大家能够在一起，能够一块吃晚饭，能够一块聊聊天，这样才是一个家的感觉。讲出你的这个原因啊。然后第四步讲出一个清晰明确的要求。什么叫清晰明确的要求？就是那么我希望你能够以后每周有3天8:00以前回来，咱们可以一块吃顿饭，你觉得怎么样？你看，当一个老婆能够用这样的方法跟老公沟通的时候，这个家里边吵架的概率就会低很多。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各位，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根本不会提出具体的要求。这个特有意思。这个我有个朋友，他很瘦，他长得很瘦，但他老婆有点胖。然后他老婆经常到了晚上就说，咱今儿不吃了吧，就咱这不吃了，因为他就不做饭了，人家不吃了，因为他老减肥就不吃了。我这哥们儿很瘦啊，他饿得要命，然后就跟我抱怨，他说这家伙不好好做饭，气死我了，根本不好好做饭。我说那你提出你的要求啊，提出你具体的要求。他说我提了。他说你还让我怎么提？我说你怎么提的？他说我说你给我好好做饭，你不能这样混日子，你要好好做饭。 OK， 各位，这是具体的要求吗？他老婆说我好好做饭了，你看方便面都煮好了，你吃啊。他老婆认为煮方便面就是好好做饭了。所以你发现我们人和人之间对于这些模糊的词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包括很多女孩子讲说你要对我好一点，什么叫做对我好一点，对吗？她不知道啊，叫做臣妾做不到，对吗？所以我就跟我这朋友讲，我说你要提具体的要求。他说我让他好好做饭还不够具体吗？我说当然不够具体了。那么什么叫做好好做饭的具体的要求呢？就是老婆，我希望咱们每周这个有3个晚上自己在家里做，对吧？然后每次做饭呢，3菜1汤，2荤1素，这才叫做具体的要求。所以你看，我跟我老婆有时候吵架，我就很无奈，我说你有啥要求你说呀，你希望我干啥你说出来，我照做不就完了吗？你干嘛这么生气呢？不说，就是不说。我说你说了怕什么呢？后来等他不生气以后再问，我说你干嘛不说呢？他说说了还有啥意思，
3: 说了就没意思了 ，OK， 所以两个人就活该一天到晚的吵架，对吧？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看起来非常简单的四步，讲事实，讲感受，讲原因，提要求，对吗？很简单的几步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我们被暴力沟通的情绪所掌控，所以我们有必要今天来系统的学习一下非暴力沟通。我们知道说暴力的来源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把这一步一步的做好啊？那好，什么是造成暴力沟通的因素呢？第一种造成暴力沟通的首要因素是道德评判。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做了一件事以后，我们会有一种习惯性的定义，说你这是不尊重我，你这个人是没修养。你比如说哈，这里边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例子，就是咱们自己开车的时候，我们车上坐了一个亲戚，对吧？我们这个亲戚呢，这个拿了个卫生纸，然后嗡朝窗外一扔，对吧？这时候你可能心里也会不高兴，说哎，你别这样，这不合适，对吗？你就可以了吧？这不合适，他说没地儿扔啊，你在车里边没地儿扔，你能理解他。但是假如你开着车，前面那个车有一个人朝外扔一卫生纸呢，你会说人渣，对吗？哎，你会说你们的亲戚说人渣？那不会，对吧？但是你会说前面那个车是人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于不熟悉不了解的人，我们特别容易直接给予道德评判，而对于熟悉和了解的人，遇到了一些敏感的事儿，我们也会给出道德评判。我们会认为说你从来都不尊重我，你从来都不关心我，你就总是欺负我，你这个人没有修养。你看这些话是暴力沟通的最大的来源。我们一旦说话开始用道德评判的方式跟对方沟通，肯定是暴力沟通，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暴力沟通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比较，进行比较。你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你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为什么不如谁谁谁？ OK， 比较也会带来给对方内心当中很大的伤害。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是用比较的方法来教育孩子，这个孩子就越容易叛逆。他的心理想法是，那你找他去，那你有本事你跟他好，你别跟我好，对吗？所以这个比较也是暴力沟通的一个来源，因为人们习惯性的愿意比较。然后第三个暴力沟通的来源是来自于回避责任。什么叫回避责任啊？就是有特别多的人喜欢说我不得不。这里边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一旦意识不到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就成了危险人物。各位，一旦我们意识不到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就成了危险人物。你比如说纳粹德国枪杀那些犹太人的时候，这些德国鬼子会说我没办法，上级的命令，这是上级的命令。当他意识不到自己是一个主人的时候，当他意识不到自己能够去做判断的时候，他可以做出任何可怕的事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可怕的事就是由于不得不而产生的。我知道很多人此刻在心里边就想说，那有些事儿他真是不得不啊，领导让我干事儿，我能不干吗？我特别不想干这事儿，那领导让我干呢，对吧？ OK， 好了，这里边这个卢松堡博士遇到的挑战比我肯定要大得多哈。我给大家念一下他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有一次他在跟一些家长和老师讨论这个回避责任所带来的危险的时候，有一位女士非常气愤地站起来讲说，但是有些事儿你确实不得不做，不管你是否喜欢，我认为告诉孩子有些事他们也不得不做并没有什么不对。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些事儿你就得做，考试奥数不学不行，对吗？必须得做，这没啥不对的。你看这个女士非常强势啊，她认为你说这个都是胡扯，太理想化了。然后这时候这个卢松博士，那你举点例子，对吧？哪些事儿是不得不做的？这个女士很不屑地回答说，这太容易了，今晚离开这里以后我不得不做饭，我讨厌做饭，我早就受够了，但是20年来我每天都不得不做饭，即使有时候累得像一条狗，因为这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情。 OK， 大家有共鸣吗？有些事你不得不做哈。然后这时候卢森堡博士告诉他说，我听到他长期做自己讨厌的事情我很难过。你看，首先情感上抚慰他，我听到你长期在做自己讨厌的事情我很难过，我希望非暴力沟通能够帮助你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然后这个女人，看当一个女人被理解了以后，她就愿意坐下来倾听了，对吗？然后当她倾听开始学习非暴力沟通以后，研讨班一结束，她回家回去告诉自己的家里人说我不想再做饭。然后3个星期以后，他的两个儿子参加了一个研讨班，这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了他们怎么看待母亲的决定。 大儿子感叹到说，马歇尔也就是卢森堡博士啊，说我刚和自己说感谢上帝，然后他说也许他终于可以不在吃饭时候发牢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做饭这件事儿对孩子的影响其实还没有你在吃饭的时候发牢骚的影响大，但是我们把自己扮演的非常的委屈，我好痛苦，然后把饭往桌上一堆，吃，你们这家伙一天到晚就让我做饭，孩子们这时候所遭受的暴力情绪才更加严重。所以孩子们宁愿你别做饭。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做饭的话，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你是可以说出来的。

我开车坐得比较周全，来电都不接，更别说是按手机啦，连免提也不接。没什么事比生命更重要，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请在开车时候不要玩手机，别忘了分享给身旁的朋友哦。

是的，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潘嘉丽的《陪我到最后》，感谢大家陪我到这个时刻，也就是10:54。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啊，《非暴力沟通》呢，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和有这个深刻的意义的。好的，待会儿在11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丰收节上午。那稍后在11点左右呢，也会转播 Sabah FM， 一起来聆听我国首相呢都斯里安华在2026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活动现场的这个特别献词。好的，送上这一首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萨拉姆利西亚马达尼，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首相将说明沙巴40%税收权事宜。超过200名沙巴内贸部官员监督商品价格及供应。12类商品被列为佳节统制品。以下是新闻内容。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将在今天说明联邦政府和沙巴州政府之间的谈判事宜，其中包括检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中所阐明给予沙巴 40% 税收权的问题。首相是在首都塞迪纳哈姆萨清真寺完成周五祈祷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上周四，沙巴人民联盟秘书长达多·阿尔米赞·瓦马阿里指出，联邦政府承诺纠正前朝政府的官方立场，这包括落实检讨与沙巴 40% 税收权相关的事项。有关承诺也符合首相的立场，也就是承认沙巴拥有该项特别拨款权利，并已载入联邦宪法。沙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动员204名执法官员及72名价格监督官员，在全州策略地点展开行动，以监督市场供应情况及商品价格遵守情况。沙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总监 Shahril Nizam Shahidin 发表声明指出，执法检查涵盖公共巴沙、农贸市场及购物中心。有关举措有助于执法工作更有效展开，并能在发生违规行为时迅速针对消费者投诉采取行动。从今年1月1号至5月24号，沙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已在全州检查3620间商店，检查结果显示，共记录40宗案件，罚款总额为4900令吉。此外 ，Shahril Nizam 表示，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已落实2026年丰收节佳节统制品顶价计划，从5月27号开始至6月4号生效，共有12类商品被列为佳节统制品。该计划主要是为了稳定丰收节期间的商品价格，同时确保市场供应充足。配合该计划的落实，沙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也前往槟榔邦一家超市展开巡视，以了解零售及批发层面的遵守情况。森林食品实验室具备高度潜力，已打造成为迈向国际商业化的产品。这项在数年前推出的计划主打以森林资源为基础的传统食品。卡达山杜顺文化协会署理主席 Dato' Sri Banglima Dr. Jeffrey Gidingan 表示，这项倡议除了保护传统饮食文化遗产，也向外界介绍森林资源的营养价值。沙巴拥有数千种野生植物及草药，具备发展为替代食品及保健产品的潜力。传统食品如秃号也具有广大的市场潜能，可通过开发各种食品及传统药材产品进行广泛销售。他是在槟榔邦卡达山杜顺文化协会丹布南传统屋主持森林食品实验室推介礼时如此表示。丰收节选美活动不仅仅是一项美丽竞赛，它更是弘扬文化遗产及加强人民团结的平台。沙巴副首长 Dato' Sri Banglima Dr. Joaquim Gunsalam 表示，这项活动证明本地文化依然具有时代意义，特别是年轻一代透过时装展示、艺术和创意积极参与其中。他是在槟榔邦卡达山杜顺文化协会礼堂主持2026年州级丰收节选美晚宴开幕仪式时这么表示，出席者包括沙巴元首夫人多普安法里达杜辛，也是2026年州级丰收节庆典总筹委会主席的达杜扎金，也向创意艺术工作者表达感谢，
因为他们以现代及创新方式展现沙巴文化的独特魅力。除了保护文化遗产，这项倡议也为创意经济开拓更高层次的发展机会。现在重报新闻提要。首相将说明沙巴40%税收权事宜。超过200名沙巴内贸部官员监督商品价格及供应。12类商品被列为佳节统制品。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简单的仪式感让生活更有趣。生活中的小仪式感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乐趣。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通过仪式感提升生活质量。无论是每天的早晨咖啡，每周一次的家庭聚会，还是一个简单的读书时间，这些小小的仪式感能让生活更加有趣。简单的仪式感赋予生活更多的温暖与意义。
2: 当五月来临，沙巴再次焕发光彩，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节，一个凝聚全民的文化庆典。无论种族、宗教或背景，我们齐聚一堂，共享喜悦，传递团结与和谐的精神。让我们一同欢庆2026年丰收节，用笑容、文化和美食点亮这个节日。丰收节2026，收获团结，欢庆和谐。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Super VFM 你的凉拌，再次和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也是沙巴的丰收节，祝福大家丰收节快乐。时间是11点20分，我是 Katrina 国荣，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了。那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楚留香的泥沙和蜜糖，还有龙飘飘的小白菜，以及张少华刘美华合唱的柴蜜夫妻。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也是配合今天沙巴的丰收节而选来的，都是歌名里有食物的这个字啊，有这个食物的字眼啊，在这个经典旧曲的歌名里有食物的字眼，就是寓意着丰收节，丰衣足食。好的，那我从上两个小时开始呢，就已经开通了脸书直播，欢迎大家来到脸书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交流。那在更早之前的这些留言呢，已经是看不到了，那我就不一一的念出啊，只念出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这些留言呢，分别有黄光耀，还有阿杜 ，OK， 往下看，还有 Tryson， 早上好，还有徐西湖，好的，继续看下去，还有朱葵花的留言，早安，还有 Alvin Lim， 周末愉快，丰收节快乐。接着往下看呢，还有谁的名字呢？还有 Leon Hancon， 欢迎欢迎来到我们的脸书直播。

就是比较少听见的歌曲，希望大家喜欢。还有凯凯，往下看还有爱需要。好的，感谢大家的留言，继续来听歌，送上这一首凌霄的《月儿香柠檬》。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杨燕的《苹果花》。时间是11:29，在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将会转播萨巴 FM， 一起来聆听我国首相呢都斯里安华。在今天在待会儿呢，将会在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上的这个特别献词。好的，继续来听歌，送上唐尼的《请你面对我》。

边境安全不仅仅是安全人员的责任，我们每一位人民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如果在沙巴海域发现任何可疑活动，请立即向 ESCOM 举报，热线0898631181，0898631181，或通过 WhatsApp 0116331107，0116331107，也可以联系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拨打紧急热线999。让我们与 ESCOM 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携手，共同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